名名叫 Enjoy Yourself Today， 欢乐今天，一个综合性的节目，有通讯、音乐、科技、美食同埋嘉宾访问。咁节目主持人方面咧，有我刘若山、Bosco Lau， 有 Joseph Yu 余柏威同埋 Cecilia 刘太。咁我哋希望将呢个节目咧嘅资讯咧带俾大家欢乐，今天嘅欢乐。日日嘅欢乐，呢、这个节目系每个星期日嘅下午五时至六时，呢、这个 Two Triple R 88.5 FM 电台播出，敬请大家留意收听。